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m。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你芝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场由罗佩琪报道新闻。美军在总统特朗普誓言要报复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遭击落的事件之后，美军已经在当地星期二凌晨对伊朗发动车轮空袭。伊朗南部多地都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启动。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电话访问时表示，他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回应应该非常强硬，非常有力。美国这次行动亦都是这样。特朗普强调，他认为作出回应非常重要。伊朗击落了一架直升机，美方正予以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五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上日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一个美国官员透露，该架阿帕奇直升机是被一架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击落。据报，伊朗德克兰麦克拉巴德机场附近出现军机活动，官方媒体指出，伊朗几个钟头之前已经发出警告，必将针对美方以阿帕奇直升机事件为借口发起的侵略行动予以回击。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正式公布阿尔剔尼斯三号载人登月任务的太空人名单，意大利人帕尔米塔洛成为首位入选的欧洲人，将会同三个美籍太空人共同执行这项任务。帕尔米塔洛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出征，他拥有366日的太空驻留经验，曾经在2013年一次太空漫步中遭遇头盔进水的惊险事故，当时他凭借冷静表现成功脱险。同今年初完成环月飞行的阿尔剔尼斯二号任务不同，这次阿尔剔尼斯三号是全蓝班，是 NASA 过去三年来罕见地升空任务中未包括女性太空人。四个太空人预计在明年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乘坐搭载在太空发射系统火箭上的猎户座太空船升空，进入地球轨道。在飞行期间将会测试猎户座太空船的性能，以及商业太空船之间的对接和交会能力。这些技术演练对于后续真正执行月球着陆任务至关重要。日本梨木县宇都宫市成功捕获野熊，市政府表示，为了确保安全，将会确认是否仲有其他野熊出没，未来三日会持续在市内巡逻，同时决定今日所有市立中小学继续停课。由上个星期六开始，宇都宫市中心就接连收到目击野熊的报告，市政府和猎友会等组织随即展开搜捕，直到昨日下午接近两点，人员在住宅区的草丛入面发现一头野熊停留，人员合共发射了三发麻醉枪，成功将它捕获。事件中没人受伤。宇都宫市政府在记者会表示，被捕获的野熊是一头红性亚洲黑熊，体重大约100公斤，体长大约1米。从它的特征推断，极有可能就是过去几日内多次被目击的同一只野熊。在本港，政府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起展开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意义重大，同每一个市民都息息相关。编制时会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在出席民思政策研究所晚宴致辞时表示，在编定五年规划时，需要深刻思考怎样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打好发展根基，亦都需要巩固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开辟新赛道，又要思考怎样把握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各级公务员今年度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当局今日会听取四个中央公务员评议会代表的回应，然后向行会汇报，并由行会作最后决定，之后会咨询立法会相关委员会以及提交财委会审议。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方案已经全面考虑同平衡薪酬调整机制的因素，虽然政府 财政状况有所改善，但本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加上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政府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宜有任何松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哋应该点做啊？
5: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6: 外汇、
1: Bitcoin、
6: 基金、
1: 黄金、
6: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中国财经60分。
7: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国前五个月外贸成绩单公布，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韧性十足，稳中向好。美方将阿里巴巴、比亚迪等列入涉军清单，外交部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上午合龙，再创桥梁建设的新纪录。储蓄国债入池个人养老金6月10号首发，为养老资金增添稳健新的选项。5月汽车销量前10已无燃油车，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了 62.9%， 创历史新高。2026美加墨世界杯倒计时，中国制造抢跑全球赛事经济，票价高，住宿贵，球迷赴美观赛热情持续降低。国际方面，特朗普在过去数月内至少37次公开宣称美双方即将达成协议。欧洲天然气价格小幅走低，特朗普称和平谈判进展顺利。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高，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上扬，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大幅的回落，金价目前是震荡下跌，美元指数小幅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8: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了最新的外贸成绩单，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了稳定增长的态势。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有哪些核心优势正在支撑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20.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3%， 其中出口 11.91 万亿元，增长 11.8%， 进口 8.77 万亿元，增长 20.5%， 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 4.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9: 去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四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8: 在这份成绩单中，高增速、强韧性是首要关键词。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第二组关键词是结构优、动能强。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前五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7.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占同期出口总值的 63.6%。 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货值同比分别大幅增长 45.5%、 24.7% 和 22.5%。 同时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再看进口，前五个月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第三个关键词是多元化、政策好。贸易伙伴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等市场的进出口值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值得关注的是，5月1号起，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 1.14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而我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占比已经超过50%。此外，近期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有效缓和了贸易摩擦，稳定了市场关税预期。广交会、消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常态化发力，织密了中国与全球的合作网络。短期来看，中国有新三样高技术和数字贸易支撑，外贸增速很稳。中长期来看，产业升级伴随着制度型开放，正在持续塑造我国外贸竞争的新优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0: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1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主要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施工工期分别为112个月和95个月，总投资约772亿元。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基于既有两线船闸和升船机，在三峡枢纽左岸山体深切开挖平行通路，新建两线船闸。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加上既有升船机，总通过能力将达到 3.36 亿吨。葛洲坝枢纽同步实施航运扩能，主要建设内容为拆除3号船闸后，在左侧新建两线单级船闸。

0: 并对既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等。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将达到 3.6 亿吨。
1: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明群：
2: 破解三峡枢纽通道瓶颈，不仅是物理通道的扩容，更是打破区域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一招，将强力推进成渝地区和武汉、长株潭、鄱阳湖及长三角等城市群的深度联动，加速资金、技术、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有序梯度转移。
0: 记者了解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2: 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1/5，公路的15分之一，同时具有占地少、能耗小、污染轻、运量大、效益高等显著的绿色特征和环境效益，在区域综合立体交通体系中优势明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将吸引更多的大宗物资和涉水货物从公路、铁路转移至水运。
0: 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建成后，成渝等西南地区的大宗商品将能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准时的效率通江达海。初步估算，每年因船舶待闸时间节约及替代陆路运输费用节约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这不仅提升了长江黄金水道的运输效率，更通过优化供应链体系，增强了西南地区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1: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苏凤鸣：
3: 依托水运优势，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向沿江集聚，港产城融合发展。
0: 长江航运的货运量长期位居全球内河第一，沿江超过80%的铁矿石、电煤和外贸货物运输依靠长江航运实现。干线航道里程2838公里，到2025年已实现50000吨级船舶直达南京、1000吨级船舶直达武汉、5000吨级船舶直达重庆的发展目标。
3: 2035年、2050年，三峡枢纽过闸需求将分别达到2.2亿吨、2.5亿吨。面对未来1吨级的增量需求潜力，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成为必要之举、关键之点。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沿着长江向内陆腹地梯度转移，能够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水系一个面。
4: 中国财经60分。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乐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啊，中年人咧依家有三宝
3: ，High Rocks 咧就系要斗力啊嘛，
2: 系啊，
3: 主要系力量啦、啊、肌力啊、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kour 咧就有协调啦，有技能啊、手眼嘅协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吓，即系你个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咧，即系马拉松啦。嗱，马拉松咧系一个广义嘅名称嘅，
2: 嗯，
3: 唔系一定要全马噶，半马。10K 都可以廣義嘅，甚至超馬又係嘅嚇。咁、啊、長跑咧係對於我哋個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協調性啦，又有一啲高強度嘅間歇嘅訓練，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夾埋呢三寶，我都幾推介噶。
4: 逢星期日下晝3:00，新城資訊台
5: 私家運。

0: 运动型主持斯文，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2025美加墨世界杯即将于6月11号开赛，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16座城市点燃战火。那这项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参赛球队扩容到48支的球赛，赛事规模达到了104场，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呢，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详细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临近，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五成。
5: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6: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4: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虽然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
7: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4: 虽然订单量激增，但义乌某外贸企业负责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的球迷足球服供应商温从建并不焦虑，因为有了此前的经验，今年他更加从容了。
8: 这届世界杯呢，与我们前几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我自己是更从容了，毕竟经历了前面的四届啊，有几届的铺垫，就是说遇到之前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有一个预案，所以说这届我们做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从容的啊。
4: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义乌，浙江多地企业也在全力冲刺。宁波一家纺织企业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五月底已经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9: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然后呢，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4: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智能车间内自动引导运输机器人载着原材料穿梭往来，通过自动化改造及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 99.8% 以上。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何能够引领中国外贸强劲升温？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玲指出，这是多重力量同频共振的结果。
10: 首先第一个呢，是由赛事扩容所带来的红利，带来了新增的一个订单的增量，那同步的话呢，也会带来包括球迷基数的这个增长。第二点呢，是举办地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包括一个季节两者的叠加，这羊毛包括降温衫、速干衣等等这些，其实这类产品就有了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形成了新的增长点。随后第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全球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球星的 IP 的溢价也在拉动整个一个高毛利的订单。此外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供应链的重构角度去看，因为相比于世界的其他产区， 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成本的可控性，包括交付的可靠性，这一系列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由此呢，也是加剧了全球赛事订单进一步向义乌的集中。
4: 从拼价格到拼创意、拼专利，从被动接单到主动定义需求，

0: 中国制造正在以更高质量、更快速度和更强原创力，在全球赛事经济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世界杯的哨声即将吹响，而中国制造的场外胜仗早已提前锁定。
1: 那么随着赛事的临近，越来越多的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了，但是高昂的票价、大幅上涨的住宿还有交通成本，都使得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计划。
2: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为例，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
3: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1: 不会去了，因为实在太贵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大的负面因素就是成本问题。另外，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也给这项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4: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
1: 我不会考虑去现场观赛，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太高了。
4: Way too expensive.
2: 一家主营赴美自由行业务的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订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5: They are afraid of prices.
1: 球迷们担心价格过高，也担心入境美国时可能遇到各种问题。不仅比赛门票价格昂贵，住宿费用也大幅上涨。整个产业链上的相关方，无论是酒店业还是交通运输企业，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都希望从中获益。
6: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7: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继续刷新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外媒记者提问，美方将几家中国企业，包括阿里巴巴、比亚迪等列入所谓的涉军企业清单，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力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商务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的乌鲁木齐举行，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目前已经有27个国家的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进行公布。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市民可以在个人养老金账户当中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的业务办理情况如何呢？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8: 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1: 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
9: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8: 朱女士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她计划在账户中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10: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8: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11: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

0: 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所以呢安全放在第一位。
1: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
3: 储蓄国债呢，它这个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这个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
2: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手机应用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管理规范，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展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是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会通报了在日常巡查当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类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早上六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为了报复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遭击落，美军已经在当地星期二凌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南部多地都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启动。据美国官员的消息指，美军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访问时强调，他认为作出回应非常重要，伊朗击落了一架直升机，美方正予以回应。他又表示，美伊原本有一项非常好的协议，而且很可能仍然会有。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五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一名美国官员透露，该架阿帕奇直升机是被一架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击落。据报，伊朗德克兰麦克拉巴德机场附近出现军机活动。官方媒体指出，伊朗几个小时之前已经发出警告，必将针对美方以阿帕奇直升机事件为借口发起的侵略行动予以回击。美国高中田径赛刺杀案陪审团裁定，19岁的非裔学生安东尼在田径比赛期间用刀刺死17岁学生梅特卡夫，谋杀罪名成立。主审法官罗奇在结案陈词时曾经引导陪审团考虑刑期较轻的误杀罪，但陪审团最终一致裁定被告谋杀罪成，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案件备受美国全国关注，并引发关于正当防卫和校园安全的激烈辩论。由于陪审团没有非裔成员，种族议题成为关注焦点，富豪马斯克亦都公开评论呼吁判处死刑。案发在去年4月2号，两个死伤者分别就读不同学校，案发之前互不认识。当局调查说，两个人在弗里斯科夫肯达尔体育场内帐篷区附近发生口角，期间被告涉嫌挥刀刺向梅特卡夫，死者胸部中刀，送院后伤重不治。案件上个星期一开始轮选陪审员，控方在审讯期间共传唤21个证人，法医出庭作供时应用，死者心脏被一刀刺穿致命。其中一名学生证人就形容，当局当时是以致命武力应对非致命武力，认为他的行为绝对不是正当防卫。 秘鲁星期日举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选情极度胶着。秘鲁全国选举评审委员会主委帕察斯表示，预计要两个星期后至到月底才能够揭晓是左翼议员桑切斯，亦或是右翼代表滕森维子胜出。在目前已经点算大约1800万张选票中，桑切斯只是领先大约20000票，选情依然极为接近，难分胜负。好多选民原本希望这次大选能够为多年来的政治混乱画上句号。在过去10年间，秘鲁已经有多任总统先后入狱，被罢免落台或者遭到弹劾，无论最终是哪个当选，都将会是秘鲁10年来的第9任总统。在本港，政府建议从三方面改革现行的公众街市政策。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近年公众街市的使用率和整体兴旺程度都呈现跌势，相关政策需要与时并进，寻求变革创新。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当局会在即将落成的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安排，由食环署直接管理，改为市场主导，并尝试在天水围、将军澳第67区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的新街市先引入整体承租计划，下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食环署就容许9只进入获准食肆，共接获大约2200宗申请，剔除重复自行撤回和已知不合资格申请。这个星期五会为合资格的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食环署会在7月指定的一日，由当日起容许9只进入获批准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这次新闻报道完。
5: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8: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6: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7: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
10: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11: 系嘅，嘉燕姐，
10: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搬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11: 系嘅，嘉燕姐，
10: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12: 我系从来冇听过36着嘅，
13: 36着走为上着啊嘛。
12: 秘笈古书，
13: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系古书。
12: 你冇理我。
13: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2: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3: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12: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3: 36计，
12: 釜底抽薪。
13: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2: 走为上计，
13: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4: 老豆同仔
15: 一齐开麦，
14: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5: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6: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14: 我系阿 Ben 李幼毅，
15: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14: 抢到行。好彩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17: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到了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导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水上出行线路持续的火爆，海事部门对重点码头、热门航线实施了全过程跟踪，实施一航线一方案，

0: 过程当中，预计啊，明年就会投入运营。这座大桥通车之后啊，整个沪渝蓉高铁的长三角段也会连通起来。届时啊，从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的时间将从目前的2.5小时缩短到半小时。啊，大家如果从启东往返崇明的话，不用再走逢节必堵的吉斯林。
1: 这座大桥全长 4.09 公里，主跨达到400米，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上层是双向六车道的一级公路，下层是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上海国铁建管公司介绍，大桥成功合龙标志着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预计2027年具备通车条件。作为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全线建成后，将串联上海至成都，进一步完善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2: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将逐步扩展到广东全省。下学期呢，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的私家车均可以申请入境香港市区，每天名额增至200个。粤港双方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者是之前扩展至广东的21个城市。
3: 粤车南下计划实施半年以来，整体运作有序顺畅。截至今年5月底，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已有约8400个申请获批，累计预约出行约6700辆次，口岸停车场一泊飞服务已有超过8600名用户申请。经考虑口岸运作、道路交通以及用户反应，粤港政府同意逐步扩展后续安排。下月25日起，大湾区9市全部纳入申请范围，也就是在广州、珠海、中山、江门基础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城市。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每次入境最多停留3天。此外，下周一起，新增5个城市的粤车可率先使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停车场的一泊飞服务。
4: 香港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
5: 200个车，我相信我们容量呢都
4: 每天200辆车，我相信我们容量仍能吸纳，所以我认为对于香港整体交通影响是轻微的。
5: 交通影响是轻微。
3: 酒店业界则建议粤车南下延长留港日数，并开放更多过境口岸。有议员建议，如果粤车从深圳南下来港，应开放深圳湾、莲塘或黄港口岸，而非绕行港珠澳大桥。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客群来港，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
2: 董哲地发布的5月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显示，排名前十的车型全部是新能源车，其中微型电动车星越排名第一，月销量38751辆，特斯拉 Model Y 以28911辆位居第二位，小米速七、领跑 A10、 理想的 i6 分列第三到第五位。前十的榜单当中，纯电增程和插混各占据一席之地，唯独不见燃油车的身影。再向前追溯，在董哲地发布4月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当中，前十名当中仅吉利缤越一款燃油车位列第八。3月排行榜中有5款燃油车，2月是6款，1月有7款。按照此榜单的变化，折射出了今年以来燃油车销量占比持续下滑。成联会分会数据显示，5月新能源零售渗透率飙升到62.9%，创出了历史新高。反观燃油车市场份额萎缩到37.1%，零售量同比暴跌39%。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指出，高油价导致了用车成本的攀升，是燃油车销量大幅萎缩拖累大盘的核心诱因。随着高校毕业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沪工作，上海房屋租赁市场步入传统旺季。房源方面，个人房东、保租房、集中式公寓三方叠加供应，上海租房市场呈现出了供需两旺态势。
6: 安徽姑娘小黄前不久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心仪的工作，最近一直在公司附近寻找出租房源。
7: 今天做的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然后厨房这边也是有窗户。
6: 线上线下看了十几套房，小黄最终选定了这套位于宝山区4塘5村的一室户，房龄30年左右， 月租金3000多元。
8: 装修好一点，下班回来心情也好，这个价格。

0: 在合适的范围内我是可以接受的。
1: 这个小区所在的大通和贡康板块周边有轨交一号线、十八号线通勤便利，周边在租房源充足，以小户型居多，受到不少来沪就业的年轻人的青睐。房产中介表示，这里的租金回报率普遍在 3.3% 以上，租赁挂牌数量已经连续三个月出现上涨。
2: 贝壳汇居上海中环北区域资管总监王忠宇，
3: 这个月月初的这个整体的挂牌量啊，其实比上个月同期相比上涨的话差不多在10%左右，一部分业主把这个房子从出售的话转为出租。
1: 数据显示，五月上海普通住宅平均租金为每平方米82.5元，环比上涨0.51%，已连续三个月出现小幅微涨。
2: 中指研究院上海高级分析师张翔，
4: 三月、四月、五月二手房市场是呈现了一个量增价稳的这样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实际也引导到这个房东的一个信心，以及房东对租赁房源的一个租金价格的一个稳步的一个上升的一个预期。
1: 针对高校毕业生，在第五季保租房进校园活动中，上海百余家企业今年将推出不少于1.2万套优质房源，供应量为历年之最。与此同时，上海加大了集中式公寓的供应，仅四月就新开项目27个，房源规模约1.36万间，可以说上海租赁市场正迎来个人房东加保租房加集中式公寓三方叠加的供应高峰。
2: 最近国际金价明显出现了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已经抹去了年内所有的涨幅，但是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面对宽幅波动的黄金市场，消费者该如何选择呢？
1: 在豫园商圈，多家金店陈列齐全，价格标板和优惠政策被摆放在醒目的位置。以老庙黄金门店为例，当天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后实际售价为1255元，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
5: 是给儿媳妇看呢，她生孩孩子着呢，说是给她买个挂件。
6: 我要来买那个手镯和项链，然后是因为我自己要过生日，我今天应该会出手，今天应该会，对，因为我今天就带着目的来的。
1: 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多数品牌足金客价集中在1300元上下，不少门店还打出每克立减百元的口号，让利幅度不小。不过和促销力度形成鲜明反差的，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情况。
7: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1: 消费者的观望情绪和近期国际金价大幅波动有关。今年年初，现货黄金在多重利好推动下一路走高，一度触及每盎司5598美元的历史峰值。不过三月后市场掉头向下，最低探至4098美元附近。此后虽然有过反弹，但涨势未能持续。国际金价的剧烈起伏也传导到了实体门店的收银台前。
2: 老庙黄金景荣楼店店长张秀丽，
8: 最近的话客流这一块的话倒是没有明显的说上升，客户这一块的话选择观望的还是继续选择那个观望的一个状态，然后购买的话基本上成交的也就是一个刚需的。
1: 有业内人士分析，本轮金价调整主要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全球避险情绪降温等因素影响，前期获利资金集中兑现也进一步加剧了金价回落。
2: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现公司首席分析师钱启敏，
9: 美元在走强，在最近两三年这个黄金的涨势非常凌厉啊，这个价格已经翻倍了，难免啊出现了这种情绪的最高，那目前呢是属于一种啊正常的回归的调整。
1: 短短数月间，金价持续震荡回落，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期，金价跌回2025年等话题接连登上热搜，不少人也开始重新评估黄金后市走势。
2: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顾问司伟杰，
10: 我们预测来看的话，可能是到4200美元左右，可能有一定的支撑。况且的话，到4000整数关口，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那么，对于中长期作为资产配置的一环，我觉得也可以参考央行的一个对于购金的一个需求。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财经60分，
5: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今年是中欧班列开行15周年，目前呢，我国已经布局了14个中欧班列的集结中心。石家庄作为华北区域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已经开通了18条国际线路，覆盖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石家庄变身为国际陆港。以下来听听央视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介绍。
7: 我现在就是在华北区域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按照今天的运行计划，将会有2列中欧班列陆续从这里发出，分别是驶往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那为什么华北区域的集结中心要选在石家庄呢？以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为圆心，周围200到300公里的半径内，它刚好处在5大中心城市的交汇处，区位优势突出。目前国际陆港已经开通了18条国际线路，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直通这个中亚地区，直达阿拉木图、塔什干等重点城市，大概需要8天左右的时间。更远的欧洲腹地，以往啊，河北的货物如果走海运去德国的杜伊斯堡，在海上至少要漂1个多月，如今搭乘中欧班列20天就能抵达。石家庄国际陆港的中欧班列是2018年开通的，在这7年间，货运量增长了660多倍。开通的时候，这里的工作人员花了大约20天的时间，才凑满了一整趟中欧班列的货物。而如今呢，只需要5天左右。中欧班列也带火了河北本地的很多县域特色产品，有萍乡的童车、定州的健身器材、肃宁的鱼竿、清河的羊绒衫。这些产业啊，在当地都是支柱性的产业，关系着成千上万老百姓的民生。当然班列开出去还要再开回来，也有来自中亚国家的亚麻籽和葵花籽，经过加工之后就变成了您现在所看到的亚麻籽油和葵花籽油。那么货越来越多，通关速度也必须得跟上。现在石家庄海关推出了铁路快通的监管模式，出口货物可以在起运地海关提前完成查验和放行，整体的通关时间就可缩短1到2天。目前陆港每个月有28趟途定班列，每周还有一趟全程时刻表班列，定点、定时、定车次，更加的高效稳定。这也吸引了更多的京津冀货源在此集结，让华北内陆腹地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6: 每年的4到6月呢，是南方海域海胆最肥美的时候。依托优质的海洋生态环境，深圳南澳的海胆肉质饱满，味道鲜甜。今年南澳的海胆迎来了丰收，预计净肉总产量就会达到1.5万斤，同比增长约9.3%。
8: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海胆，就是渔民们天不亮下海去捕捞的。那么眼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大概有200多斤的海胆，每一个海胆都有我手掌这么大。
9: 早上7点，拥有。

0: 有20多年捕捞经验的渔民们乘着小船驶向近海的海胆区。不一会儿，一篓沉甸甸的海胆被拉上船来。林师傅告诉记者，这个季节的海胆最为肥美，里面的海胆黄饱满浓郁，口感最佳。
1: 这一天就是有5包海胆，大概1000多斤。
0: 在一处海胆加工点，工人们戴着手套围坐在一起，手起刀落，熟练地撬开一只只海胆壳。
2: 目前的产量我们已经取了有2-3吨的肉啊，跟去年相比的话有增长了20%-30%。
0: 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各家餐厅和海鲜档口的客流也明显上升，香港市民北上消费更进一步推动了海胆市场的火爆。
3: 我们香港来南澳真的近啊，好嘢食，好食，价钱好。
4: 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报4010.03点，今天重回4000点之上，上涨了1.28%，深成指报15268.7点，今天收涨了3.02%。创业板指数报于3961.75点，今天涨幅达到了3.93%。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1.61%，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26667亿。相较昨天呢，缩量了1567亿。今天上涨个股达到了3300只。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请听市场人士王必达的分析。
5: 今天呢 ，A 股走出了强反弹。其实昨天的市场的大跌呢，更多的也是受到了上周五隔夜美股大跌的影响，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大跌的影响。此外呢，韩国股市的大跌也对昨天 A 股科技板块构成了明显的压力。不过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隔夜美股特别是纳指出现反弹，以及今天韩国指数整体也出现较大反弹的这种背景下，那么今天 A 股的科技板块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资金的回流。那么从今天市场的结构来看呢，科创板和创业板一马当先，领涨两市，科创50的涨幅超过了 4%， 创业板指数的涨幅也接近 4%。但是呢，面对今天的反弹呢，投资者还是要保持清醒。毕竟呢，美股的科技股目前仍然处在高位，虽然说有反弹，但是呢，超跌反弹的这种意味更浓，而且呢，韩国股市超跌反弹的味道也非常浓。而这两个外围市场对于目前 A 股的科技股的影响，短期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接下去预计呢，外围市场仍有反复，所以说作为投资者来说，趁反弹对自己手中的持仓进行调整也是必要的。目前呢已经快要进入到6月中旬了，那么一旦进入到6月下旬之后呢，中报预期的炒作呢将会被市场提上议事日程。投资者可以逢低布局科技板块当中，一季报保持高增长，并且呢在二季报仍然有高增长预期的这些品种。因为接下去在中报预期炒作当中，很多品种会被证伪，对于纯炒概念、纯炒题材的品种，投资者还是要保持一份清醒，尽量远离。而对于低位方向呢，比如说像地产、像消费这些板块呢，目前虽然说位置比较低，但是由于中长期的根本逻辑没有变，所以说呢，资金也很难持续的流入。接下去市场如果说继续对高科技板块的位置有担忧的话呢，那么更多的还是会流入到国产替代以及高端制造的相关方向当中。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像工业母机、像机器人这些品种当中业绩有确定性的品种的机会。
4: 今天央行开展了153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1528亿。6月8号，香港金融管理局在北京举行了媒体见面会。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在会上表示，香港金融管理局持续和内地金融管理部门探讨跨境理财通的进一步优化和拓展。在额度、产品类别、参与者的投资方面均有拓展空间，目前的跨境理财通 3.0 的具体落地措施尚未确定。微信昨天发布指引，开放 AI 生态接入，提供自动和开发两种模式供开发者来选择，是在提升用户的交互体验。京东、美团等首批企业已经参加了内测。腾讯回应称，此举是尊重开发者权益基础上提供便捷能力，目前呢